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排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xygen。

0: Metro
1: 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前说，将会取消向爱尔兰威士忌征收 10% 的关税，又重新支持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由于爱尔兰总理马丁以及著名高尔夫球手卢瑞都向他商讨过取消爱尔兰威士忌税，于是他决定取消。爱尔兰国家公共广播公司去年曾经报道，约有40.5%至50%的爱尔兰威士忌出口至美国，美国是它最大的出口市场。至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合并在一起，特朗普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特朗普希望爱尔兰实现统一的言论就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魁帕丹拿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信口开河，好像他之前讲到的格陵兰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时候一样。帕丹拿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说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他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和波兰边境的一列客运列车，可能触发新一轮的地缘危机升级。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清晨大约5点，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欧洲多国官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边境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击中另一列车的车头。由于车上的职员提前接获乌方监控部门警告，疏散所有乘客，所以没有人受伤。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因为专列的行车时间有调整才避过袭击。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说，俄罗斯使用了经过升级配备喷气发动机和改进型制导系统的无人机发动今次袭击，是一次升级，对于乌克兰而言亦都是一个重大挑战，但对于未来可能成为俄罗斯侵略目标的国家来讲亦都是一样。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袭击发生之后召开紧急会议，警告说俄罗斯跟住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袭击，而这种升级局势可能会波及波兰领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乌克兰必须

0: 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原因是咁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在星期日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强调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供应。报道指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希望削弱他的战争资金来源。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和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他直言乌克兰可以攻击其他目标，但绝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做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的利益。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若果继续攻击将会进一步影响全球的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随着乌克兰近期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俄乌局势越发紧张。但同时克里姆林宫就透露有机会在10月重启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但双方在领土等核心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财经方面，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明确表示公司不会在2026年启动上市。他指出面对人工智能 AI， 现阶段上市并不合适， OpenAI 将会在公司和外部环境准备充分之后才考虑上市。阿尔特曼在专访中表示， OpenAI 之所以不急于上市，亦未有面临推进上市压力。但被问到公司是否已经排除在2026年上市，他就回答说今年不会推进，因为公司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但他都未有承诺 OpenAI 会不会在2027年上市。他表示公司将会根据业务自身的准备程度以及 AI 技术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上市时间。阿尔特曼解释 OpenAI 需要应对无形安全风险问题，并推动 AI 企业和政府展开合作，维持私营公司身份，可以给 OpenAI 在必要的时候作出可能不利于短期商业利益或者股东回报的决定。至于 OpenAI 的竞争对手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就筹备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集资。据报公司正洽谈引入辉达 Nvidia 成为 IPO 的锚定投资者。路透引述消息报道，辉达可能向 Anthropic 投资最多100亿美元，折合大约780亿港元。按公司目标上市集资额1000亿美元计算，辉达的投资将占整体集资规模达到一成，有助提升市场信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4: 中国财经60分。
7: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 王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7: 王总在金融行业应该是属于科班出身了吧？
3: 应该算是的吧，因为我是在武汉读的大学，学的是财经系金融专业。毕业以后呢，从事的主要工作也是在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还有投行、基金公司。有时候跟朋友们开玩笑就说，金融行业除了保险和信托我没有做过，银行、证券、投行基本上都做了一遍，应该也算是科班出身了。
7: 从您那个时候工作到现在有30多年了啊。
3: 对，
7: 回望您30年前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感觉两方面吧，首先是参与的主体不同。那个时候机构投资者应该是比较少的，主要是散户啊，还有一些大户或者游资。现在呢，你看我们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队，还有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子、保险、 Q 费，参与主体多种多样。另外呢，那个时候上市公司也很少，现在更多了，更加规范了吧。现在随着市场的发展不断的扩容，有一些不合规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
7: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过去和现在，您会怎么说？
3: 我感觉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变化中发展。
7: 您刚才对比了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如今的金融市场，应该说整体呢是发生了质的飞跃。
3: 对。
7: 那么我们再去对比一下，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保险和信托您没有涉猎之外，其他的像投行啊、券商啊、还有银行啊、基金啊，您都是涉猎到了。
3: 对，我都做过。
7: 那么您去过上市公司进行调研吗？
3: 那个时候很少。其实严格来说，我去上市公司调研也是机缘巧合。后来因为我在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大股东那里做一级市场，
7: 嗯，
3: 就是一级跟二级不一样嘛。我们以前做二级当然也看基本面啊，但是那个年代上市公司调研应该对个人或者是小机构来说少之又少，而且在那个年代严格的规范的正规的上市公司调研很少。我应该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个老人了，去上市公司调研应该从2012-2013年那个时候开始。而且那个时候第一次是被动的，有两个契机吧。一是我当时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投资经理，就相当于做一级嘛。老板这个企业上市以后，老板忽然发现他辛辛苦苦做实业十几年赚的钱还不如上市一下子。因为在2010年5月份，就是我们那个公司上市，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当时他计划募集资金8个多亿，结果呢当时市场环境非常好，超募了，募了20多亿，账上了就多了10几个亿。老板都觉得哎呀，
7: 钱来的太容易了是吗？
3: 对啊，觉得超他的预期了。然后财务总监因为跟我比较熟嘛，他有时候跟我开玩笑就说，原来公司没上市之前我们发愁怎么找银行借钱，现在我们是发愁怎么花钱。哎呀，我说你这真是，那个时候没凡尔赛这个词啊，我说你这真是幸福的烦恼。
7: 嗯，
3: 他说也是啊，你看我们这个超募这么多钱，如果你不产生效益，都趴在账上，存银行买理财收益不好，是不是？
7: 那个时候存银行应该利息也挺高。
3: 还可以，那个时候理财应该有4-5个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经济快速发展嘛，2010年到2015年的那个阶段，仅仅把钱去做固定收益啊，还是不如投资来得快。当时呢，在那个上市公司的时候开股东会，因为我当时是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事，老板就安排我跟另外一个领导，我们就代表大股东、二股东参加股东会。那是第一次，哎，我看到有人来调研，当然个人投资者很少啊，有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家，他可能买的比较多，买的时间比较长，也赚到钱了。还有一些券商的
7: 研究员，
3: 对。当时在股东会开完以后，大家交流环节，他讲了一段话非常精彩。他虽然是局外人，不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但是对公司的了解就像那句话一样，旁观者清。人家能够讲得非常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7: 嗯，他说了什么呀？你还记得吗？
3: 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就是说站在他作为一个研究员的角度，因为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家上市公司的本身，是吧？因为我们是产业链的一环，那人家站在这个全产业链看你的话，看得可能更清楚。所以说我就觉得，哦，这就是调研的意义。
7: 你们当时是被别人在调研？
3: 对，被别人调研。我是代表了二股东，这是一个契机。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本身自己也买一些股票嘛，当时以为研究基本面就是看一下公司的 F10， 就现在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是吧？
7: 对，公开信息，
3: 对，包括一些财务报告，这就是基本面了。后来发现因为我做一级，不可避免的会去一些企业去调研，去了企业以后看到的这些东西跟你纸面上看到的有时候反差还是比较大的。
7: 嗯，
3: 你才明白真正的调研还是要到一线，还是要到现场。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给我了一个反思，你要真正做好股票，但是你还是要去上市公司再深度的调研。
7: 嗯，到实体去看一下。
3: 对。
7: 什么样的反差有点大？我知道你在纸面上看到的都是那些数字，对不对？
3: 对对。
7: 但是你到现场能看到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反差呢？
3: 就是现场会看到一些企业的客观的一些情况吧。
7: 嗯。
3: 你比如说人员的状态，打个比方啊，跟门卫聊聊天。有一次我在深圳参加一个股东会，开完会以后啊，我要走，我就在门口跟保安还有一个负责招聘的人事在那聊，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最近公司门口怎么看这个拉货的车辆不多呀？保安就说，这是下午了，都快下班了，你不知道上午都排着队。有个人是负责招聘的，就类似于那种中介帮企业招人的人，就是他。
7: 嗯，三方公司。
3: 哎，对对。
7: 或者说猎头公司。
3: 对对对。我就问他，这附近是不是上市公司比较多？他说是啊，这个区域好几家上市公司。我说那我们现在在的这家招员工给的待遇跟其他比一比怎么样？他说他们家给的高，企业肯定是赚钱或者效益好才会愿意跟员工。
7: 是，所以这些情况您是在纸面上看不到的，是吗？
3: 对。我说的是个别的反差比较大，
7: 嗯，
3: 有些呢基本上跟你在事前去研究分析根据一些公开信息得到的大致还是吻合的。
7: 那现在呢，去上市公司调研，你的关注点会有变化吗？以前会关注什么？现在会关注什么？现在还会在门口跟保安聊天吗？
3: 很少，也不会刻意，如果碰巧了也会聊一聊。现在关注点在于什么地方吗？因为毕竟我们调研了那么多企业，每年都是大几十家。
7: 嗯，
3: 刚开始都认为调研是我们做研究的终点。比如说当年我带团队的时候，分析一家公司肯定要先研究，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财务把关，财务分析，然后上市调研，走这个流程。我们以为是去公司调研就是研究的结束，其实不是的。
7: 嗯，
3: 调研其实只是真正研究这个公司的开始，而且调研不是万能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调研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正面的，其实有时候调研也是一把双刃剑。我深有体会嘛，比如说有些公司确实也不错，调研的话它会强化你这种执念。当然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行业毕竟有周期，产业呢也会有波动。
7: 嗯，
3: 所以说有时候你本身都是获利很丰厚的，调研了以后你反而不管是公司的高管还是跟你一起调研的大股东，他们给你输出的都是正向的一些信息，就强化了你的对公司的优点的关注，
7: 放大。
3: 对，放大了，然后对那些不足的地方呢，忽略了，
7: 屏蔽了，是吧？
3: 屏蔽了。所以说有时候怎么说呢，盈亏同源吧，调研也是把双刃剑，看你怎么把握，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7: 嗯，那有没有回想过以前会重点关注一些什么，现在也会重点关注什么呢？
3: 以前重点关注公司的业绩啊，成长，现在呢重点是验证。
7: 业绩的验证吗？
3: 对，业绩包括它的拐点，同样去调研的机构的关注度，其实你去调研的那些群体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上市公司被一些行业大佬调研过以后市场关注度会提高呢？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些资金的方向。
7: 想问一下，您经历过几轮完整的牛熊市啊？还记得吗？
3: 当然有印象了，从96、97那波牛市到之后的回调，然后20、2021又一波，这第二轮大的06、07年那一轮波澜壮阔，从998到6224，后来08年的一个波熊市，14、15年到5000多点，应该是经历了四轮吧。
7: 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3: 股市有时候也如人生啊，如果能够在赢的时候果断离场，那才是赢家。
4: 中国财经60分。
8: 刘坤顿身边今日有 N 身边喺度，呢首歌终于要唱失恋歌。诶，失恋嚟讲，佢唔系嗰只呼天抢地死人冧楼嗰只歌，
9: 因为其实过咗一段时间，然后系一种硬少少、直接少少嘅面对呢一个情绪咯。点解会完咗嘅咧？点解会搞到咁嘅咧？继续少少呢一种情绪喺入面咯。咁我会话今次就系好似踏入咗成人嘅爱情世界啦。人生有好多现实嘅嘢要处理啦，价值观上有好多嘢系真系要夹，有好多嘢要面对，唔系好似啊中意就得噶啦，够爱就得噶啦。我会话呢种分手系最辛苦噶啦，
8: 嗯，
9: 因为你系仍然爱大家，但系夹硬要完咯。
8: 9月14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son Bean，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 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0: 嘅腰背痛静止嘅时候会痛啊，定系你喺你活动嘅时候会痛啊？
1: 有咩分别？
0: 坐喺度唔喐啊，或者瞓喺度咧，我瞓觉都唔觉得痛啊，喐先痛啊。多数咧呢啲系一啲骨骼肌肉问题啊。咁但系如果系一啲病理性嘅痛嘅，例如话系一啲内脏器官痛嗰啲咧，你可能你根本唔使喐佢啊，佢
1: 都会自己痛。
0: 都会痛。
2: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为什么有人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投资者必须走完一轮完整的牛熊，你同意吗？
5: 我同意。
4: 一轮够吗？
5: 如果悟性好的人一轮应该就够了。
4: 嗯。
5: 如果悟性一般的人，像我们普通的人来说，一轮应该还不够。我认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
4: 彩虹。
5: 对。
4: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么多年呢，您在金融行业啊也涉足了很多的方向。那为什么后来会转入研究超硬材料赛道？什么样的契机呢？
5: 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以前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军工，看消费。超硬材料其实从金刚石工具到培育钻石这个阶段也属于大消费。因为钻石嘛，有句广告语不是说过吗？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当时的契机是2021年9月24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河南商丘的一家上市公司力量钻石在深交所上市。这个公司的上市其实造就了超硬材料行业培育钻石的一波景气周期。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它上市的背景来说吧，因为力量钻石上市以后，我去参加过它的股东会，也跟他们的高管董秘深度交流过。当时的董秘就跟我说，他说王总，你不知道我们上市真不容易。我说为什么呢？
4: 嗯，
5: 他说我们 IPO， 因为我们河南以前出过一个玉金刚石，也是同样行业的一个负面信息，而我们又是同样一个行业的，
4: 嗯，
5: 所以说发审委这个审核标准呢就很严，招股说明书几乎相当于一个行业的深度的一个研究报告，披露的很充分。所以说力量钻石当时上市以后其实定价是偏低的，我印象中发行价是20多块钱，募集资金也募集了3亿不到，但是一上市以后开盘就180，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涨到了360。因为毕竟它的基本面，它的内在价值在那儿，它是这个行业在当年产业布局比较好的。当时主要三块业务嘛，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还有培育钻石，就相当于轻装出发。所以说力量钻石呢在2021-2022培育钻石这一波景气周期里面，它可以说是引领了这个板块，引领风骚。
4: 什么是超硬材料啊？
5: 超硬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硬度非常高的材料。这个行业有个标准，就是末世硬度10，在自然界中啊最硬的物质就是金刚石。当然超硬材料除了金刚石以外还包括立方氮化硼，它的硬度是末世硬度 9.5。 为什么包括它呢？因为金刚石在传统的切割削磨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在钢铁切割过程中会存在着一些容易被碳化还原成石墨这个现象，所以说金属加工钢铁方面一般都用立方氮化硼。我这个有点发散了，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说超硬材料主要就是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以金刚石为主。
4: 那么这些超硬材料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呢？
5: 其实我刚才都提到了一些，
4: 嗯，
5: 主要应用在工业，以前就是工业。
4: 对，
5: 你看我们国家讲到这里都想起这个金刚石的历史。在1963年以前我们造不出一克拉金刚石，当时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工业上用金刚石。后来我们自己在1963年机械工业部在郑州有一个磨料模具磨削研究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颗金刚石。河南是个经济不是特别强的一个省份，但是为什么在金刚石这个行业超硬材料在全国那你是回避不了的，甚至有个说法，世界金刚石看中国，中国金刚石看河南，
4: 嗯，
5: 包括现在的世界培育钻石看中国，中国看河南，道理是相通的，就是因为它的技术源头在这里。现在很多的上市公司他们都跟当年的三摩所都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它的应用领域当然很广啊，先是工具，比如说我们家里

0: 包括那个电极，污水处理的 BBD 那种电极，也跟金刚石材料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刚才呢，王总也给大家介绍到了，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国，产量是占据全球市场的 95%， 而河南一个省就贡献了全国 80% 以上的产能。另外在培育钻石领域呢，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 63% 到 70%， 河南是同样占据全国 80% 以上的份额。那么您刚才说到了金刚石的散热，2026年呢被称之为金刚石散热的战略元年，头部企业集中布局该赛道，跟 AI 大模型算力爆发，芯片热流密度持续攀升有关吗？
0: 有关，肯定有关。其实今年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英伟达在它那个 Rubin 架构服务器里面，金刚石散热还不是纯金刚石，还不是多晶跟单晶，而是金刚石铜，就相当于复合材料。美国的一个公司叫ASKY， 就是他生产的这个产品用在英伟达的服务器里面作为散热，被印度企业采购。另外呢，今年6月份吧，英特尔的总裁陈立武他个人投资了金刚石散热的企业。
1: 超硬材料的产业链上中下游分别是什么呢？
0: 因为超硬材料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技术路线，一个是呢高温高压法，就是我们国内主流的生产培育钻石，包括工业金刚石，包括金刚石散热的设备。高温高压法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的。另外就是 CVD 化学氢氧沉积法，当然了这个 CVD 也分三个技术路线，有热丝法，有直流电极，还有 MPCVD 三种方法。这两种主要的技术路径的上中下游略有不同，比如说高温高压法，它的上游主要是用石墨液拉石，就是金属触媒，就是生产培育钻石的催化剂嘛，这是原材料。它的关键设备呢就是六面点压机，这个设备我们有一家上市公司国际金工也生产，包括东北一些企业，包括河南焦作一些企业也生产。它的中游呢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金刚石单晶、微粉、培育钻石。下游呢就是在应用环节了。以前有个说法，其实金刚石最大的市场是房地产，很多人还不理解。我们河南生产的金刚石做成工具大部分都卖到哪儿了吧，就卖到广东、东莞、佛山这些做石材、做瓷砖、做建材的企业。因为这些建材的下游直接就房地产嘛，所以说后来房地产如果说这个周期下行的话，反推过来对传统的金刚石行业拉动作用也会明显的减少。这是高温高压法。我再讲讲化学气象沉积法，它的上游主要就是甲烷、氢气，还有一些紫晶。紫晶就是种子嘛，那个碳原子不可能凭空落在机体上。另外就是化学气象沉积那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严格来说，国外像美国有卡内基实验室，包括日本一些企业做得也很好，但是我们国内呢最早是在上海、宁波、杭州有些企业用这个方法生产培育钻石，有些规模还比较大。比如宁波一家企业，我今年六七月份都去过两次，它是国内拥有 CVD 设备最多的一家企业，虽然没有上市。然后它的中游就是生产出来的不管是消费级的培育钻石，还是大尺寸的多晶单晶金刚石，用于散热或者是我刚才讲的生热光电这些领域。以上就是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大致的这种上中下游的分布。
1: 嗯，您刚才谈到了金刚石的散热啊，那么会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0: 这个散热呢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今年资本市场从黄河旋风、四方达很多有代表性的公司啊，纷纷宣称自己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我们对企业的个体行为我们不发表评论，这些企业我都去过啊。从2021年力量上市以来，我们河南省内这六家主要的上市公司，包括浙江的沃尔德我都去过，甚至一些没上市的，当年我们是想投一级，投这个没上市的企业把它做大做强然后上市。所以说在我们河南的六个地市我也看了大概二三十家企业，目前呢在金刚石散热方面的应用非常好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2026年被称为散热战略的元年。
1: 嗯，
0: 以前人们还有争议，觉得会不会太早了，因为技术不太成熟嘛，而且成本很高，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黄河旋风宣称的8英寸

0: 多晶金刚石，甚至有些企业宣称的四英寸单晶金刚石，价格都是五位数以上，几万块钱甚至几十万。你想一下，人家 AI 算力芯片包括 GPU 价值才多少呢？你这个散热的配套的价值量都超过它了，怎么用啊？当时还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后来经过技术的进步啊，工艺也不断的发展，未来在这个赛道降本，就像当年的培育钻石一样，会越来越让它接近于实用。而且已经有海外的大厂，包括我们国内的像华为啊、海光信息，他们也在试用小批量的，但是据我所知，量大的规模化的订单目前还没有。而且英伟达嘛，它一般就是通过台积电呢来采购，所以说有些企业宣传直接跟英伟达供货呀，即使有那也是少量的一些。反正据我目前对行业的了解，因为我也经常跟行业的人包括上市公司这些高管在交流，我们直接跟大厂批量订单的目前暂时还没有。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东西向的输油管道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停运，据报若果几日之内无法恢复营运，沙特的出口库存将会耗尽，到时全球将会有大约 4% 的原油供应面临中断，很有可能会令到因为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进一步恶化。根据路透引述多名沙特的石油买家和交易商的消息报道，沙特现时主要依赖红海的盐布港进行石油转运，但现时盐布港的库存只能够维持五至七日的出口量。而上个星期五无人机袭击迫使沙特关闭东西向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原本每日向盐布港输送大约400万桶的原油，占全球的供应量大约 4%。报道都提到，消息人士对管道修复的进度的意见是有分歧，有意见指修复工作可能要长达五至六个星期，亦都有消息说可能较快完成，并可以在维修期间部分恢复泵油。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运航受阻，中东每日的石油流量已经由战前的2200万桶急跌至600万至900万桶。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在过去半年一直依赖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每日将大约400万桶的原油绕道运往红海港口避险，但今次的袭击就中断了这条替代路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重申，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时再次讲到，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到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又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联络美国。特朗普在上个星期曾经说，他认为美伊战争将会在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但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幕僚已经私下向特朗普提及，美伊战争可能会延续至他余下的总统任期。另外，特朗普在联储局今个星期举行议息会议前表示，美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被问到是否预期联储局将会在星期三加息的时候，特朗普向记者说他并不知道，但补充指无论联储局的公式是怎样，美国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特朗普又说，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信用，令到其他国家致富，但亦可以在两分钟之内关闭这一切。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就说，特朗普和他都认为没有理由加息，而联储局在中期选举之前保持现状十分重要。不过他指特朗普100%尊重联储局主席沃什的独立性，并强调白宫将会100%支持联储局的任何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并表示中国将会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 AI 的开源专区。 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讲话时表示，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及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 AI 治理框架，给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大金砖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他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分别是 AI 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的倡议。法国就公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法国位于北大西洋的领地圣皮埃尔和麦克隆群岛。埃丽社工表示，此行是旨在强调两国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共同价值观。马克龙计划在星期六至下个星期一到访，卡尼将会下个星期日和马克龙会合。埃丽社工说，在这个强权政治回归、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新型依赖关系不断出现的世界，法国和加拿大有着共同目标，两国将会携手合作，并同所有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国家一道增强自主决策和独立行动的能力。圣皮埃尔和麦克隆群岛由三座岛聚组成，位于加拿大东部大西洋沿岸约20公里的地方，大约有6000名居民。马克隆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在此停留。这是新闻报道员。
3: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5: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沿途有我。

0: 财经六十分。
1: 那么您觉得金刚石是从珠宝盒到芯片内部的材料革命吗？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英伟达的黄仁勋今年呢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风冷的时代结束了，未来算力的方向是液冷，是金刚石，是吗？也就是说金刚石散热正在从配角变为主角。
2: 我很赞成这个观点。以前如果说对这个方向还有争议的话，现在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争议了。金刚石散热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嗯，
2: 而且它跟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液冷啊，并不是矛盾的，非此即彼。用液冷了，不要用金刚石，或者用金刚石不要用液冷，他们两个是很好的互补关系。
1: 怎么互补？
2: 我举个例子吧，因为你那个芯片，你不可能直接让液体让它散热。英伟达现在 GPU 就那种高端的，据说。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它的功率就达到了2000瓦以上，相当于我们以前家里的那个电磁炉火力全开。这样的能量密度，尤其是芯片上那个点，它要先扩散，先传导。它怎么传导呢？就用不管是多晶还是单晶金刚石跟芯片结合在一起。因为单晶金刚石是传热率最高的物质，热导率是铜的5倍，铜的热导率一般来说就是400，单晶是2000到2200。当然了，中间还有一些金刚石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铜600到800，金刚石铝也差不多，还有多晶的1000到1600。所以说跟液冷互补是什么关系吗？就是先把最热的那个点先扩散出去，然后呢再通过它那个微通道液体循环，再把那个热量通过水的循环带走，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关系，就相当于你在心脏这个位置散热一样，金刚石起到了一个退热贴的作用。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新材料赛道的爆发，从来不是单一的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政策、技术、市场需求三大周期的共振的一个产物啊。那如果说我们要跳出二级市场短期的股价的这种波动，从产业的底层逻辑来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年呢就会成为金刚石半导体散热产业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依托 AI 算力芯片散热的刚需爆发，国家级政策的强力赋能，材料技术的迭代突破，金刚石呢也会正式迈入到产业化的元年。接下来您觉得在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的分化是不是会开启？
2: 对的，您说的很对。未来哪些企业会跑在前面，会最受益？我认为关键因素是两点，一个是谁拥有更多的设备，第二就是谁拥有更好的技术和工艺。我们可以复盘历史嘛，就像培育钻石兴起的那2年，为什么有些企业毛利率可以达到 81%， 让一些券商的首席卖方都惊叹不已。 81% 什么概念？问上市公司的老板高管，他们说买一台六面碾压机一年到一年半完全收回成本，那一台压机大概180万。所以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有些规律可以重演。金刚石散热我感觉啊，就跟当年的培育钻石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它的市场空间会更大。它不像培育钻石技术门槛相对低，如果说资金量雄厚，技术研发力量强一些，量马上就做出来，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就是
1: 非常广阔的。
2: 非常广阔的，据业内人士测算，到2030年，金刚石散热的空间大概有500亿到1000亿人民币。
1: 现在是多少？
2: 现在不到100亿。
1: 那所以说还有5到10倍的空间。
2: 是的。
1: 刚才您也说到了，作为 AI 算力时代的一个核心的新的材料啊，金刚石散热赛道呢也具备着长坡厚雪的一个核心的特质。刚才您也说到了，到2030年预期这样的一个行业未来的增长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2: 对，
1: 您现在也从事上市公司的定增和市值管理是吗？
2: 嗯，
1: 那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两个其实严格来说都是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定增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再融资有定增、发可转债、配股，但是现在配股已经很少采用了，主要是以可转债和定增为主。为什么我对定增这个一级半市场感兴趣呢？定增就相当于你买股票打折， 我们平时不是开玩笑说股市里面没有后悔药吗？比如说这个股价10块钱没买，它涨到12了，但是你定增的话就让你有了后悔药可吃。因为什么呢？定增是按它的基准价，打个比方啊，均价是12，它打8折，9.6块开始，你竞标如果是刚好10块钱买到了，相当于你又重新在低位买回股票的机会。但是它有个前提，定增它有锁定期，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或者是机构都是6个月，相当于你牺牲了一定的时间的流动性来换取
1: 超额收益。
2: 您说的很对，折价就相当于超额收益嘛，就是别人12块在市场买，您可以
1: 9.6块买的，
2: 对对，就这个意思。但是定增也是有门槛的，最少如果你通过私募产品的话也是100万起。我打个比方吧，有时候我们为了规避风险会买一些指数基金。其实指数基金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把市场上大部分的股票都按一定的比例，按一定的成分买进来。其实如果把定增扩大化，市场上如果说每一家上市公司都搞定增，你都买一点，其实就相当于你买了个打折的指数。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定增。当然了，还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对这个公司有一定的了解。

0: 解，
1: 嗯，
0: 熟悉好公司、好价格、好时机，也不是说所有的订单都可以参与。市值管理呢，也是上市公司的一种行为，让上市公司做市值管理，其实就消除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让广大的投资者，包括散户、中小投资人，也能及时的知道。但是有时候是我们个人投资人不太关注这一点啊。所以说现在国家是两方面都在努力，一方面教育投资者，另外呢也在大力促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啊，投资者关系管理啊，就是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相对不太公正的这种现象。
1: 那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0: 从我2021年参与定增到现在，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啊，有两个例子可以给大家做个分享，供大家参考。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也算是科班出身，而且也在上市公司工作多年，但是其实自身也有很多短板和不足。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1: 嗯，
0: 人外有人。其实接触到定增呢，我很感谢深圳的一个朋友。当年呢，我去深圳参加一个券商的策略会，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行业光伏。因为这个朋友我很欣赏他研究方向，他只研究在一定时期在资本市场最强的产业，最好的产业。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关注了光伏，然后呢他就跟我举了个例子，他说最近的三年他没有看其他行业，他就研究两个行业，一个是电子烟，一个是光伏。光伏行业的四个主要环节，从上游的硅料到硅片、电池片、组件，他都全部过了一遍。他会发现在硅片这个环节技术量含量最高，毛利率最高，未来空间最大，他就从这个环节里面寻找优秀的上市公司。终于他找到了一家刚好也要做定增。我听完以后当时就很有感触啊，虽然他年龄比我小，但是我当时就说，杨总，我很认同您的观点。
1: 他什么样的观点？
0: 他认为是寻找最好产业里面的最好的公司参与他们的定增。我后来就义无反顾的回郑州以后呢，就帮他募了一些资金，当然了收益也是不错的，六个月就实现了翻倍。当时我们投资人还怀疑，问很多问题嘛，如果说你半年收益率低于 50%， 其实后来我复盘总结一下，第一次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首先对产业行业中的产业链中的位置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另外呢跟上市公司有良好的沟通，这个两个方面决定了成功也不是偶然的。另外我再举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2022年有一个定增，在定增前的两周我们紧急叫停。为什么呢？有时候风险也是在调研中发现的。
1: 什么样的风险？
0: 当年培育钻石行业不是比较火吗？2022年很多企业，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未上市公司，都加大资本开支，投资金、投设备在做这个行业。其实如果说我们对调研深度的话，跟产业的里面的人交流，就会得到一些不完全一样的信息。我那次就是因为跟产业里面的比较专业的朋友在聊这个事儿，他们告诉我，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导致了下游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空缺。当时我还反问他们，我说那光伏行业金刚线切割这个需求这块能不能弥补？他说暂时弥补不了，虽然金刚石的一个下游是光伏里面的金刚线嘛，代替了原来传统的砂浆切割，但是这块的增量不足以弥补传统行业就是建材、石材对金刚石工具的需求的缺失这种减量。所以说当时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定增如火如荼，募集将近40个亿的资金。虽然我跟这家公司的高管还比较熟悉，但是呢在定增的前两周啊，我们决定还是放弃了，也让跟着我们的投资人避免了一些损失。
2: 中国财经60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啊！

0: 从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99.7 星城劲爆流行榜。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我长沙有一个朋友拿了3000万也要去投这个项目，拦都拦不住，三种产品两种价格都在下行，但是他说没办法呀，因为那个3000也不全是他的，有些资金方可能比我们更看好当时的那个赛道，市场情绪有时候也是非理性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投资过程中也要分清哪些不是基本面因素，而是资金包括情绪面影响导致的交往过正，就是避免这种泡沫化的一些东西和踩雷。
6: 那接下来面对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的冲击啊，您认为未来金融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应该是差异化，因为总有些东西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
6: 嗯，
5: 我们学会要使用 AI，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6: 对，
5: 而不是跟 AI 竞争。 AI 是助理，它不一定是决策者，它可能会懂财务报表，但是对行业技术啊、产业链格局、周期规律、产业的洞察力是 AI 很难完整复刻的。
6: 您管理过团队吗？
5: 我管理过。
6: 多少人啊？还记得吗？
5: 我们是两个团队，严格来说，在一个基金公司，一共有12-13个人，一个团队大概6-7个人，一个是做一级的股权投资这个部门，另外呢是做二级的证券投资的团队。我相当于副总，等于说是我直接管一级，但是呢二级那边我也是投委会的其中一员。
6: 应该说基金的管理团队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投资策略、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稳定性也是直接影响投资决策和收益的情况，是吗？
5: 对的。
6: 那么您是如何有效的管理基金团队的呢？
5: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本来我们公司呢刚刚初创，大部分都是自有资金，就是老板准备拿一个小目标来做一级和二级的这种投资。
6: 嗯，
5: 当时其实本来我的意愿是想做二级，因为这块也熟悉嘛，而且见效快啊，但是领导做我工作嘛，当时的老总就说一级部门不太好招人，要不一级你就负责，然后二级呢你也属于投委会的一员，也参与二级市场的投研。我说可以。后来我们团队组建以后，当然了也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
6: 嗯，
5: 因为每一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我的初衷就是把每个人的优点都发挥出来，才能形成这个团队的最强的这个战斗力。我们当时有这么一个流程，比如说二级市场大概是5-6个研究员，一个部门总监，然后研究员每周从自己擅长的方向选标的，写研报，前期工作要做到位，就是公开信息啊、财报啊、行业研究啊，这是研究员的前期。

0: 工作，然后每周开一次例会，会上呢我们有一个财务分析很厉害的一个同事，他是把关的，就相当于比如说主持人您作为一个研究员，您对比如说文化传媒很熟悉啊，或者是传媒类的上市公司很熟，您今天提交了一个公司，首先我们要开周会的时候请这个财务分析的同事要把把关，当然事先这个公司的名字肯定会告诉他，避免暴雷，首先排除风险嘛。我们要投资证券市场不是勤劳致富，而是风险管理致富，所以说呢财务分析这个人员他是我们当地也是很优秀的一个研究员，当年大学毕业以后呢找工作也不太顺利，后来自己就炒股票，炒股票呢也亏了好几年，最后痛定思痛吧，也经历了很多反思，决定只研究一个行业，医药行业。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不管行情怎么样，他把这个医药行业的200多家上市公司刚开始少啊，研究的非常深，用一个方法就是财务分析，然后这十年来他的平均收益率就是 30%。 当时还不太信呢，我问那个同事，我说08年行情那么不好你也说，他说是啊，他说我这有交易记录，我说你买的哪个股票，他说买的一个医药，是双鹤药业还是什么的，我记不太清了，刚好那一年强于大盘，逆势而为，他说我买车买房都是在股市里赚的。这就是我们团队中研究员的一分子，我拿他做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其实都不差，他呢就负责财务分析把关，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旭峰啊，以后这个公司要是财报方面出问题那就是你的责任。这一关过了以后，大家又在讨论，不管是你投资总监提出的股票，哪怕是普通的研究员，他都有质疑你的这个权利。我们讨论完以后大家都投票，包括我在内，研究员每人都是一票，总经理一人两票，决定这个标的能否进入我们的股票池，而且在股票池里面排的位置靠前还是靠后。如果这个公司确实很优秀，那么下一步发挥我的特长，我就联系上市公司带着研究员去做尽调，验证我们之前的研究。这样一个流程下来呢，也不敢说一定这个准确率100%，至少在当年那个环境下我们的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磨合嘛，比如说打个比方，就刚才我很认可那个研究员，人都会有点私心嘛，觉得哎，这个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为什么毫无保留的那个，他的直接领导有时候做这个工作还不太好做，就跟我讲说，王总要不你去跟谁聊一聊，我说行啊，然后我就语重心长的跟这个研究员讲，我们这个团队每个人把最强的地方拿出来，也不敢保证一定我们的投资收益在国内排到怎么样，我们这个方法其实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也不是说特别先进的这个方法，只不过基本工作的扎实一点。你看我比你大几岁，我财务分析不如你，行业研究不如其他研究员，但是呢我就毫无保留的，你们研究的公司感兴趣的你们不用管，我想方设法对接上市公司，我不敢说一定能联系到老板，但至少董秘啊副总啊这都没问题去调研，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最强项拿出来才有意义，那否则的话每个人都保留，那跟单打独斗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我当时就抱着这个一个想法，在业务方面帮着总经理管理了当时的团队，而且我们的有些标的在后来比如说买消费的百润股份啊，包括我们调研军工业企业啊，后来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就是我对管理团队的一点感受。
1: 那么节目最后啊，王总您会推荐哪本书，或者说哪个理念是您认为每一个金融人都应该反复研读的呢？
0: 从我从业以来呢，我自己深有感触的应该有三句话。第一呢，投资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第二呢，投资中最重要的事情，确定性。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机会有 90% 的把握可以赚 10% 到 20% 的收益，同样的机会有 50% 到 60% 的把握能赚100%的收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选择哪一个。
1: 我会选第一个。
0: 恭喜主持人，您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投资人，而且是大资金通常都会这么选择。
1: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么选择吧。
0: 也不是的。
1: 是吗？
0: 如果大部分都这么选择的话，市场的波动就不会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市场波动那么大。其实很多人都是愿意冒险的。为什么
1: 玩的就是心跳是吗？
0: 您说的对。为什么我说确定性最重要呢？因为你不管是大资金还是机构，一般来说都是从最好的产业方向选标的的，他们对绝对收益率的要求并不高。年化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有个 5% 到 10%， 对于有些大资金来说都很满意了，越是小资金其实对收益率的追求是越高的。如果从数的方面来说，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操盘手告诉我的， 他说做我们这一行操盘手脱颖而出的，进货谨慎，出货坚决，七成八成把握通通就放过去不做，九成以上的把握才进去做一把。以上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跟大家共勉，有什么讲的不当的地方也请大家多指正批评。
1: 今天也非常感谢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了一下在这一行业30年间啊，您的投资的心得和感悟，同时呢，也跟我们介绍到了您这几年深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也是被低估的一个国产的硬核赛道，
0: 对的，
1: 金刚石散热详细的情况。相信通过您的介绍之后呢，很多投资者如果说对材料赛道很感兴趣的话，那今天的这档节目您的介绍肯定会对他有很多的启发的。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中国财经60分。
3: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4: North Korea held live fire drills to test long-range artillery and missile units of its army, state media KCNA reported on Monday. The joint firepower attack drill on Saturday involved 5 army units and tested several weapon systems, including various attack drones, tactical cruise missiles, tactical ballistic missiles, and large-caliber multi-rocket launchers. The drill would boost the morale of the troops and improve their capabilities to large-caliber multi-rocket